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埃里克萨蒂的第一号吉诺佩蒂舞曲爵士改编版。吉诺佩蒂源自古希腊仪式性舞蹈，萨蒂用极简旋律往复和声，搭配近似古钢琴的音色，写出了富有时空氛围感的冥想意境。萨蒂生前被巴黎乐评界视为特立独行的音乐人，他给自己取笔名，为作品写充满趣味的荒诞标题。离世后，人们在他的衣柜里发现了上百条没有用过的手帕和各式雨伞。行事风格独特的他，音乐造诣却备受认可，连德彪西、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等名家都十分推崇他的音乐。随后，古典絮语专栏将带我们欣赏萨蒂那首标题奇特的三首离行曲，听段兆旭解读这份奇特命名背后的故事。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兆旭。艺术家呀，往往都给人这个个性啊、不按常理出牌啊这种印象。那如果能在艺术家里啊，就连同行都觉得他个性跟怪异，那这份个性就可想而知了。那法国作曲家萨蒂呢，就是音乐史上的一位这样的非常特殊甚至是谜一样的人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啊，他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家而不是音乐家。他的生活方式就特别特立独行啊，而且似乎比他的音乐创作还出名。然后他的作品标题呢也是稀奇古怪，冷嘲热讽，好像呢比音乐本身更引人注目。此外啊，起码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啊这个成功的作曲家，但是呢却连他这个作曲技术的水平到底怎么样都还存在争议。那对萨蒂的音乐创作进行评价和归类呢也是很困难。他的创作呢，首先你得承认是严肃的，但是呢他对这些酒吧音乐呀、爵士乐呀还有流行音乐素材特别喜欢，完了还用在他的创作里，这又似乎跟他的身份呢不大相称。在20世纪初的时候啊，萨蒂的音乐在当时的音乐世界里只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哎，很多人认为萨蒂就是一个技术欠佳的三流作曲家，好多人呢更多的是把他视为一个轻音乐作曲家。这也难怪啊，因为今天啊咱们还是可以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听到萨蒂的裸体舞蹈。我给大家弹一下啊，您一定觉得耳熟。

那尽管对于萨蒂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他呢毫无争议是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他对当时乃至后来的作曲家和音乐创作的影响啊，都是不容小视的。萨蒂呢跟德彪西和拉威尔都是朋友，而且还极大的启发了德彪西作曲风格的形成。他跟毕加索这些姊妹艺术家也都有交集。他呢是法国有一个这个叫做六人团的六个人组成的，哎，这么一个作曲家团体，哎，他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同时呢，他还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和约翰凯奇的偶像。那刚才呢，咱们已经提到啊，萨蒂的很多作品的标题就是稀奇古怪的。那今天要给大家着重介绍的呢，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名字啊叫做《三首梨行曲》。梨啊，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水果的那个梨。这是一套呢钢琴四手联弹作品。那关于他这些别出心裁的题目啊，萨蒂呢往往他自己还都有解释。哎，比如对这个标题呢，就有两层含义。首先啊，这个作品的创作和命名的起因，据说都跟德彪西有关。因为德彪西啊曾经批评萨蒂的创作啊缺乏结构逻辑，那为了回应好朋友的批评，萨蒂就创作了这套三首梨行曲。萨蒂说啊，说这个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要按照梨的形状写作。我把这个作品拿给德彪西看，他问我为什么取这个标题呢？哎，我说很简单，我亲爱的朋友，因为你无法批评我按梨的形状写成的作品。如果这个作品是梨的形状，那他们就不是没有结构的啦。啊，这萨蒂自己他这么说。然后呢，他还直接给德彪西写信，哎，告诉德彪西说我正在写三首梨行曲。他跟德彪西说呢，他说这个萨蒂先生目前正在创作一部轻松愉快的作品，称作呢梨行小曲。那萨蒂先生呢完全沉醉在这一新的创意里面。那在他的眼里呢，这部作品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的作品。你是否这么看呢？哎，这是他跟德彪西写信里说的。哎，那除此之外啊，关于作品标题呢还有另外一层深意。梨这个词啊，在法语里不仅有这个水果啊这个梨的含义啊，而且呢它还是这个呆子或者是白痴的诙谐的说法。那萨蒂呢就常常自称为梨来自嘲。因此啊，萨蒂可能实际上根本没想让这套曲子跟梨扯上什么关系，而是指呢用呆子的方式来自我调侃。哎，同时这也体现了萨蒂作品里一贯的幽默讽刺的一面。最后还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就连标题三首梨行曲里的三首也体现了萨蒂的梅六。因为这套作品啊其实根本不是三首，而是有七首。这就是萨蒂，有关他的好玩的事呢还多着呢，等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慢慢说。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美克萨蒂趣味十足的三首离信曲，曲名不过是萨蒂随性的音乐玩笑，那旋律里竟是悠然自在的法兰西风情。而随后的法语歌《水果沙拉》，清甜的歌声与俏皮的旋律延续了这种松弛浪漫的氛围，让人想起巴黎街头的小咖啡馆，阳光透过梧桐叶在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我们继续跟随一首法语相送，漫步到塞纳河边，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传遍世界的经典《玫瑰人生》。旋律的温柔与忧郁，就像一只静静盛放的玫瑰，在时光里缓缓舒展，余韵悠长。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4: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5: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3: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5: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4: 对对 对, 对, 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6: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7: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6: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7: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6: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7: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6: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7: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6: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7: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8: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1771年，21岁的歌德邂逅了淳朴美丽的19岁乡村少女弗雷德里克·布里昂。歌德为这次邂逅曾经写下了极为动人的回忆。他走进房间时，像是清晨的光线忽然有了形状。歌德为姑娘写了一首小诗《野蔷薇》，这首短短三节的小诗像一枚情感的容器，少年的悸动，蔷薇的倔强，爱恋里的占有与

伤害，错过之后的怅然，全部凝缩在反复吟唱的《红蔷薇》《原野上的小蔷薇》之中。在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有150多位作曲家把各自时代的爱与遗憾安放进这同一篇文本里。真正让野蔷薇响彻世界的是1815年舒伯特为他所写的艺术歌曲，作品编号D257，也被翻译成野玫瑰。明快跳跃的民歌旋律之下，暗藏一层淡淡的悲凉，成为野玫瑰所有版本里无可替代的丰碑。那么多音乐家都为这首诗谱曲，但只有舒伯特的成为标杆，是因为他真正做到音乐与诗歌戏剧情绪完全咬合。别的作曲家大多是给歌德的诗配一段好听的音乐，而舒伯特是用音乐把这首诗看不见的情绪潜台词全部写出来。他同时守住了歌德原作中乡野的天真少年感，诗歌完整的戏剧冲突，以及欢乐外壳下的悲剧底色。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舒伯特艺术歌曲《野玫瑰》的器乐改编版，大提琴与钢琴二重奏，原本为人声写的旋律换成大提琴低沉温暖的银色莱拉，一下子就多了点岁月的味道。少年的莽撞褪去了，剩下的是中年回望往事时的温柔， 如同很多年之后你再路过当年那丛野玫瑰，花还开着，风还吹着，你终于懂了当年那朵小花不肯低头的倔强。

同样是为歌德诗歌《野蔷薇》谱曲的声乐作品，还有一个流传极广的版本，那就是德国作曲家海因里希·威纳创作的合唱作品《野玫瑰》。1829年，威纳完成创作，并亲自指挥合唱首演。威纳本身从事合唱与音乐教育，他的创作面向大众，追求民歌般朴素传唱的效果。与舒伯特充满少年灵气，带着微妙怅然的风格不同，威纳版本更偏向通俗传唱，弱化了诗歌里的矛盾和忧伤，突出歌唱的流畅感，更像一首质朴的民间歌谣，朗朗上口。在19世纪的德国民间，威纳的旋律甚至比舒伯特版本流传更广，不少人都把它认作是世代流传的传统民歌。同一首诗歌，经由两位作曲家不同的解读，绽放出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张力。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同样也留存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蔷薇的深情。李白写下“不向东山酒，蔷薇几度花”，在花开花落之间，寄予时光流转、物是人非的感慨。明代诗人彭孙仪咏道：“只及花开满道旁，庭花不及野花香。”赞美道旁荆棘丛里的野花远胜庭院精心培植的名花，这份自在生长、不攀附、不逢迎的生命力量，和歌德笔下那朵带刺、不肯轻易被踩折的野蔷薇，虽远隔山海、跨越东西，却生发出动人的精神共鸣，成为治愈人心的永恒乐章。本期的时光休止符就到这里，我是小光，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时光休止符专栏带来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野玫瑰》，这首作品取材于歌德的同名诗作，讲述林间少年偶遇一朵野玫瑰，心生喜爱，想要采摘，玫瑰却以尖刺护住了自己的绽放。同样是玫瑰，换作东方语境又是另外一番滋味。那稍后呢，我们来欣赏柴亮的小提琴作品《玫瑰香》，源自电影《红玫瑰白玫瑰》同名主题曲。张爱玲笔下的玫瑰不是花，是欲望与克制之间那一道微妙的缝隙。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

刚刚我们欣赏了于红梅用二胡演绎的《心中的玫瑰》，这首曲子源自经典电影《泪痕》的插曲，旋律里带着那个年代的质朴与深情。二胡的柔弦如同玫瑰花瓣上滚动的露珠，运弓又像是微风吹过花枝。让我们继续沉浸在二胡的柔美意境中，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马向华与徐子睿合作的《山海》。二胡苍劲，古琴沉静，两种音色的对话缓缓展开一个关于山与海的故事。

天地苍茫，山海无垠，东方古老的神话意象总能在音律中焕发生机。音乐作品《山海的乐思》源自上古奇书《山海经》，以宏大的叙事张力将古老神话的深邃底蕴与现代音乐的表现手法相融，勾勒出一方奇幻诡谲的东方神话世界，气势磅礴之中意含抒情叙述之美，主题段落由显辽远旷达。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作曲刘思君、王雨洛，二胡演奏马向华，古琴演奏徐子睿。二胡悠扬舒展，古琴苍古沉厚，一柔一刚相互交织，既会山川江海之壮阔，又藏人文天地之厚重，古韵与现代编曲相融，尽显东方哲学之美。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3: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稍后让我们在花的芬芳中静静聆听

请欣赏民歌也时尚专栏带来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由塔斯肯与蔡琴合作演绎。随后是多彩的中国声音带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那朵红得让人心颤的花，在歌声里永远不会凋谢。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哈萨克族歌手塔斯肯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这是一首哈萨克族传统民歌，我们如今熟知的版本由西部歌王王洛宾于上世纪30年代改编并填词创作，保留了原曲的旋律框架，并融入哈萨克族五声音阶元素，节奏舒缓悠扬，带有草原民歌特有的自由性和抒情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 歌词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都达尔与玛利亚的相遇与相约。这首歌常见于男声独唱，以第一人称视角唱出对恋人的欣赏与思念，而歌手蔡琴的翻唱版本则选择以第三人称视角完成。钢琴的清澈声响带来回忆青春的治愈与释然， 间奏部分别具匠心地编入了莫扎特C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 作品编号 K299 第三乐章的标志性乐段。古典与民族的别样融合带来全新听感，不论时光如何荏苒，美好的回忆依然婉转如云霞。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帕米尔高原位于昆仑山、新都库什山与天山的交汇处，塔吉克族同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的背后，有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有一位塔吉克族男孩是骆驼队的脚夫，他爱上了一位姑娘，并用深情的歌声打动了姑娘。但是姑娘的家人并不认可这位塔吉克族男孩，两人被迫分开。此后，这位塔吉克族男孩抱着心爱的热瓦普，一路上唱着这首动人的《古丽碧塔》，寄托着他深深的思念。后来，这首歌传回到塔吉克族男孩的家乡帕米尔高原上，成为一段爱情的永恒见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在帕米尔高原上拍摄。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新中国第一代戍边人的战斗生活。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作曲的工作后，前往新疆采风。当听到民歌《古丽碧塔》以及歌声背后的爱情故事后，雷振邦被深深打动，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经过全新编创的歌曲，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又加强了旋律的抒情性。淡淡的忧伤被动人的旋律包裹，一直传唱至今。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20世纪后半叶，风靡全球的轻音乐团曼托瓦尼乐团，以意大利小提琴家曼托瓦尼的名字命名。曼托瓦尼不仅将一些脍炙人口的音乐歌曲改编演奏，还亲自担任乐团指挥。曼托瓦尼乐团演绎的音乐作品非常注重营造唯美典雅的意境，细致入微的音乐处理将这些作品打磨得如同水晶一般玲珑剔透，珍贵无比。我们来听曼托瓦尼乐团的作品《玫瑰色的人生》。

0: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3: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走进大剧院，和大家一起回顾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合音乐会。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现场实况录音。在这场音乐会上，演出了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创作的小交响曲。写于1926年的小交响曲是雅纳切克晚期创作的经典代表作，也是20世纪捷克民族乐派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气势磅礴，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作品的创作灵感源于一次偶遇。1924年夏天，雅纳切克在皮塞克小镇的公园散步时，恰逢当地军乐队正在演奏。号手吹奏的庄严嘹亮的号角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雅纳切克当即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个小节。这段军乐素材后来便演变成了小交响曲开头那段著名的号角主题。

我们刚刚听到的雅纳切克小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仅由铜管与打击乐演奏，以标志性的明亮号角开篇，是全曲最广为人知的段落。这部小交响曲包含五个较为短小的乐章，是一部独具匠心的管弦乐精品。虽然名为小交响曲，但它实际上编制庞大，音响辉煌，尤其是配置了超大规模的铜管声部，音响效果冲击力极强。整部作品的配器和音乐创作都带有鲜明的捷克民间音乐风格。让我们继续欣赏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和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家们的共同演绎。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4: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3: 霹雳茶器？
4: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精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3: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4: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3: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让我们继续欣赏由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和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奏家们共同演绎的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耳边我们正在听到的是这部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终章以柔和的回忆开始，逐渐汇聚成胜利的洪流。第一乐章标志性的铜管号角主题在第五乐章强势回归，并且被赋予了比开篇更为饱满的音响层次，金鼓齐鸣的壮丽景象辉煌再现，最终在全体乐队的轰鸣中结束，仿佛一场盛大庆典的落幕。正如雅纳切克本人所言，这首交响曲旨在表达当代自由人的精神之美与喜悦之情，以及他们的力量、勇气和为胜利而战的决心。让我们继续欣赏雅纳切克小交响曲的第五乐章。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继2026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彩虹圆舞曲》之后，在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我们再次听到了费洛伦斯·普赖斯的作品，这就是温暖质朴的《崇敬》。这首作品风格简洁内敛，充满敬畏与温柔的力量，是对生命的礼赞。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走进大剧院，与大家一起来回顾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合音乐会。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创作于1806年的协奏曲是贝多芬为自己的挚友维也纳剧院的首席小提琴克莱门特而写的作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作品的首演并不成功，直到38年后的1844年，在门德尔松的指挥下，由当时年仅13岁的约瑟夫·约阿西姆演奏之后，才成为久演不衰的传世之作。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旋律柔美，格调高雅，规模宏大，颇具王者风范，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家们共同带来的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一起来欣赏第一乐章，小提琴主奏宁峰。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仁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200多年前，首批抵达巴西的中国人在如今的里约热内卢植物园所在地种茶授益，中巴友谊的种子也就此在巴西大地上播撒开来，并延续至今。2024年，中国和巴西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将2026年设为中巴文化年，目的是拉紧文化纽带，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特别是促进两国多元和富有创造力的文化传播。圣保罗交响乐团是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首支巴西艺术团体。2020年，圣保罗交响乐团成为国家大剧院发起成立的世界剧院联盟成员。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由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合作演绎的音乐作品，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2: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走进大剧院，为大家带来《弓弦盛宴三》2023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的实况录音，我们一起感受国家大剧院现场演出的精彩。2023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吕思清说，我们以横贯音乐史的东西方名作呈现古典音乐的发展脉络，以舞台作船，弓弦作桨，带领大家行舟于历史的长河，感受精妙绝伦的室内乐如何在一代代经典之中演变至今。正在带给大家的是门德尔松的 D 小调小提琴钢琴与弦乐协奏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23年，是当时年仅14岁的门德尔松的早期创作。那时的他已经展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将古典形式与浪漫抒情特质自然融合。 D 小调小提琴钢琴与弦乐协奏曲有着非常优美的旋律，我们来欣赏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由小提琴家吕思清、钢琴家孙颖迪携手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室内乐团共同演奏。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室内乐的发展历程中，以小提琴为代表的弓弦乐器一直活跃于舞台中央。回首2023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多位演奏家以更加多样化的室内乐组合为观众带来了更多惊喜，也让观众体验到室内乐玩法

的源头初心，那就是欢聚、分享、再创造。国家大剧院弓弦盛宴三2023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的选曲十分别出心裁，演出呈现更为多样的乐器组合形式，除了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等经典形式之外，还有小提琴与中提琴、小提琴与钢琴二重协奏曲、小提琴与大提琴二重协奏曲等较为少见的组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的G 大调小提琴与中提琴二重奏，作品编号 K423。 这首作品打破了小提琴为主、中提琴伴奏的常规模式，让两个声部完全平等对话，是莫扎特室内乐双声部平等叙事的代表性作品，也预先展现了他后续弦乐五重奏里重视中提琴声部主体性的创作特点。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王小毛和中提琴家苏珍演奏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与中提琴二重奏的第一乐章。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

现在我们来听一组巴赫的重要作品《布兰登堡协奏曲》。布兰登堡协奏曲啊，是巴洛克时期乃至整个古典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展现了巴赫惊人的创作才华，更是巴洛克器乐协奏曲的巅峰之作。它呢分了六部作品啊，现在是它的第一部 Concerto numero uno in F major， F 大调第一号，作品10046，现在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家听着乐器啵啵啵啵啵啵啵，这后来就变成圆号了。最开始呢，还没有活塞技术的时候，要通过不断的换管子啊，中间要停下来换管子来转调，这就是圆号的前身猎号，啊，狩猎时候吹的号角，啵啵啵啵啵啵啵。巴赫的这个布兰登堡协奏曲啊，是大协奏曲的典范。什么叫大协奏曲呢？它的原文是这个意大利语是 Symphony Grosso 啊 ，Grosso 就肥胖、壮的、大的协奏曲嘛。后来发展的协奏曲，钢琴协奏曲就是钢琴和乐队啊，小提琴协奏曲就是这个一把小提琴和乐队。但是在巴洛克时期，有一个很特殊的叫做大协奏曲是什么呢？是一组独奏乐器形成一个小的 group， 然后再和大乐队形成配合啊，这就是大协奏曲。比如说一把小提琴或者两把小提琴，然后加一个大提琴，形成三个，但他们作为一个主奏部，然后再和很多的小提琴大提琴，当然注意这个大提琴是巴洛克时期的那种大提琴啊，然后形成这种竞奏竞赛副歌，然后对话，这就是一种大协奏曲的形式。

听现在这节奏，嗯哒哒滴啦哒滴哒，嗯吧吧，这学钢琴的噔哒来滴啦噔噔噔，小步舞曲啊 ，minuet， 这是一种从民间选过来用到宫廷里的音乐。如果按照中国的这个古代的编制，风雅颂，这应该是小雅啊，把民间的东西拿过来，把它固定化、城市化，变成宫廷的一种音乐，贵族的一种音乐。风雅颂里的雅，雅中的小雅，当然这是一种强行的对比啊，只是用来借鉴，来发散我们的思维啊。其实，真的很多东西是有很多可以对应的，等以后有时间可以讲讲。咱们中国传统音乐啊和西方古典音乐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在思维逻辑上的不同和相同，

们现在听的是这个巴赫的啊《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一首的第四乐章《米瑞朵小步舞曲》。

0: 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王明远。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走进大剧院，带大家一起回顾古典精神，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贝多芬音乐会的精彩演出。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实况录音。这场音乐会以戏剧配乐《雅典的废墟》序曲作为开场，以明快旋律将听众快速带入古典音乐的氛围。随后上演的第八号交响曲是贝多芬所有交响曲中篇幅最短的曲目，从中能看到他的老师海顿的影子。《雅典的废墟》序曲是贝多芬为同名戏剧创作的经典配乐，也是整部作品中传播广泛、常被单独演奏的音乐段落。1812年首演的歌唱剧《雅典的废墟》是为布达佩斯的新剧院开幕打造的。因为考虑到观众此前已经聆听过较长篇幅的配乐，贝多芬特意将序曲写得简短，称它是音乐会上具有提神效果的小作品。序曲分为贴合戏剧故事，铺垫出艺术女神密涅瓦从沉睡中苏醒的奇幻开篇。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贝多芬著名的克鲁采奏鸣曲，最初并不是献给克鲁采的，那它又是献给谁的呢？出生于1778年的乔治·布里吉陶尔是与贝多芬同时代的小提琴家，他的父亲来自于西印度群岛，母亲则是德裔波兰人。年幼时，乔治跟随父亲移居到英国生活，在父亲的引导下学习拉小提琴，并展现出了惊人的音乐天赋。乔治11岁时就已经举办了多场音乐会，他精湛的琴艺获得了英国摄政王，也就是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的关注，国王还嘱托多位音乐界名流指导乔治的音乐教育。我们无法确定当时的小乔治到底替家里赚了多少钱，但这些钱却全被他的父亲拿去挥霍。后来乔治的父亲被英国政府遣返出境，当时的威尔士王子成了小乔治新的监护人。在王子的照料下，小乔治接受了当时英国最好的音乐教育，结识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这其中包括对乔治产生深刻影响的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维奥蒂。成年后，乔治凭借精湛的琴艺与舞台魅力，成为了当时顶尖的小提琴家之一，活跃在欧洲的古典乐界。1803年，乔治·布里吉陶尔受邀前往维也纳的宫廷演奏，演奏的曲目是威尔士王子所支持的一位作曲家贝多芬的作品。坐在台下看演出的贝多芬被乔治的演奏打动，再加上二人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个性中也都充斥着对世俗的不满，因此这两位音乐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了好朋友，并决定一起登台演出。当时贝多芬正在进行一首奏鸣曲的创作，于是他决定将这首尚未完成的作品提献给他的新朋友乔治·布里吉陶尔，但由于这首曲子刚刚完成，赶不上演出时间，连第二乐章的小提琴分谱还没有抄清，导致乔治没有机会排练。演出中，他只好从贝多芬背后读他钢琴谱中的小提琴声部进行演奏，并即兴进行了小的修改。这些细微的修改让曲子更为顺畅，贝多芬不仅欣然接受，还惊讶地称赞道：“好样的！

再来一次。音乐会结束后，贝多芬把自己常用的调音叉送给乔治，这只调音叉后来被收藏在大英图书馆，成为了这段友谊的见证。同时，贝多芬还在乐谱上写下混种奏鸣曲，献给疯狂的混种音乐家布里吉陶尔。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段友谊来得快，去得也快。乔治因为酒后失言，不小心贬损了贝多芬敬重的一位女士，惹得贝多芬暴跳如雷，从此跟乔治绝交，并且收回了对乔治的提献，把这首曲子改名为《克鲁采奏鸣曲》，献给了当时另一位知名的小提琴家克鲁采。乔治·布里吉陶尔和贝多芬的友谊也随着这首奏鸣曲的更名落下了帷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走进大剧院，和大家一起回顾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音乐会的精彩演出。感谢国家大剧院为我们的节目提供现场实况录音。现在您耳边听到的是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开幕音乐会上的演出曲目，由汤慕海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谭盾作品《三个音符的诗》。管中奏出厚重的拉西哆

三个音，飘渺而庄重地将人们带入人类文明源头的时空。雄伟而震撼人心的打击乐与如泣如诉的弦乐散发着灿烂的光芒。作曲家谭盾表示，三个音符的诗是一部音符电影，他把三个音拉西哆设计成了三个人物，把五线谱排成了人行线和高楼大厦。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交响的音色边界，在常规管弦乐团之外加入了石头敲击、风声、汽车刹车鼓等非常规声源，构建出独特的听觉层次。我们一起来感受乐手们用器乐营造的静谧而深刻的音乐空间。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带给大家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音乐会演出的精彩曲目。自2008年4月创立以来，中国交响乐之春这个专门为本土交响打造的音乐品牌，每两年举办一次。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主题是世界语言，中国故事。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首次亮相中国交响乐之春音乐会舞台的苏州交响乐团演奏的《南海渔歌》第一组曲的第二乐章。《南海渔歌》第一组曲是作曲家朱建尔创作的经典管弦乐。

乐作品，共包含《织网》《咸水歌》《摇篮曲》《嬉戏》四个乐章。第二乐章《咸水歌》改编自广府地区的传统渔歌，乐章篇幅短小精悍，以木管独奏搭配多调性弦乐拨奏加以衬托，活灵活现还原了渔歌哼唱的韵味。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作曲家谭盾创作的《北京中轴龙脉之钟》，以钟声象征时间流逝，连接历史与未来。铜管乐器的深邃与琵琶的婉约音色形成独特对话，体现中西乐器的融合。通过钟声、建筑线条与乐律的对应，展现北京中轴线的独特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琵琶演奏于元春，指挥于峰，协奏中国爱乐乐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北京故事是一首充满时代气息的音乐作品，由青年作曲家李尚谦创作。作曲者认为，北京是一座不仅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同时也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城市。室内乐作品《北京故事》采用了带有京剧元素的旋律与京剧中常用的乐器来体现北京的悠久历史，用大阮模仿三弦的音色，用二胡和琵琶模仿京韵大鼓的唱腔来体现北京的民俗文化，同时还将摇滚元素融入作品之中来体现现代北京的青春活力。一起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室内乐团演奏的《北京故事》。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琶曲《飞花点翠》原本是崇明派琵琶经典曲目《瀛洲古调》文版八曲中的第八首，不同于前七首展现的童真，《飞花点翠》更多了些文人气韵。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的改编版，在音乐上呈现出由静驱动、由动入静的时空感，是一首小曲大作的典范。

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在谈及琵琶演奏的时候曾经说，当我看到烛光，我就想烛光它美在哪里，烛光面前人那么柔和，外柔内刚，那么我们的音乐能做到外柔内刚吗？我在弹飞花点翠的时候，内心有一把火，但不要放出来，像一支蜡烛一样温和的表演。正是这种外柔内刚的艺术追求，让刘德海先生的改编版飞花点翠超越了传统曲目的框架，在保留崇明派琵琶清雅气韵的同时，注入了现代演奏家的生命感悟，最终成就了这首小曲大作的永恒魅力。

0: 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四冲金。

0: 日月，六合谷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音乐厂牌新乐府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收纳原生态音乐与传统戏曲的素材，将其与现代音乐融合，产生化学反应，不断实验各种跨界和混搭的风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浪春》当中所收录的作品《杨柳青》。

掠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中对斋的解释是斋解也，后来斋字渐渐演变出清静的居所的含义。古代文人的书房常用斋、堂、屋、居、室、庵等字命名，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刘禹锡的《陋室》，曾国藩的《求阙斋》等。而斋字在古人书房名的使用最为普遍，表明书斋是高洁清雅之地，深入书斋心神俱静。书斋是诗人的知己，也是精神的归处，书斋是灵感的源头，也是灵魂的净土。宋代诗人陆游的书斋叫老学庵，这三个字出自春秋时期的乐圣诗况的故事。据说诗况虽然年纪大了，但在深夜依旧秉烛夜读。陆游用老学庵作为书斋名，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他在《题老学庵壁》里写道：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这一幅静态的读书画面，似乎让我们看到历史的真真画面从书斋窗口闪过，一世书香，千年风雅。

醍醐易老至虚安，宋·黄庭坚。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盈常作灾。能与贫人共年古，必有明月生傍胎。山随雁作图画出，水作夜窗风雨来。观水观山皆得

宋朝诗人黄庭坚为朋友胡易老的书斋致虚庵题过一首诗《题胡易老致虚庵》。这首诗写在黄庭坚两次贬谪之间，当时他途经朋友胡易老家拜访，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为朋友的书房题写一首诗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这首诗中，黄庭坚写道：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盈常作灾。遗金满盈出自汉书唯贤传中的遗子黄金满盈不如一金，这两句的意思是，倘若以诗书传家，能使后代成才，如果留下家财万贯，往往会给子孙招来祸害。这是在赞扬朋友以诗书传家，显示其品格清高。尾联一句，观水观山皆得妙，更将何物乌灵台，直抒胸臆。既然从山水间能领悟到自然与人生的真谛，还有什么世俗能玷污内心的纯净呢？这既是对友人的呼应，更是诗人的自我剖白。从这首诗中可以得知，胡易老为人不贪图名利，而且有观山水的雅趣。黄庭坚在表达敬慕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追求高洁的情怀。全诗的情感是赞美、向往与自勉的融合，以书斋为载体，将对友人的敬意、对清幽之境的喜爱与自身的人生感悟紧密相连，格调清逸旷达。

书斋漫兴其一，唐·翁承赞。池塘四无尺深水，篱落两三斑样花。过客不须贫问姓，读书声里是无家。书斋漫兴其二，观世归来依雪埋，儿童灯火小茅斋。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生最佳。晚唐诗人翁承赞进士出身，是官员也是教育家。他曾写过一组诗，叫做《书斋漫兴二首》。在这组诗中，他写出了书斋生活的闲适与读书之乐，质朴而醇厚的笔调既饱含对读书生活的热爱，也藏着对精神富足的坚守。在这组诗的最后两句中，诗人加入了自己对于读书的理性思考：人家不必谈贫富，唯有读书生最佳。家中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都无所谓，只要有读书生，那便是好人家。对于诗人来说，书斋里的灯火与读书声，正是他卸下尘俗烦扰的精神港湾。两首诗，一首写白日书斋的清幽，一首写夜晚书斋的温暖，字里行间满含对读书生活的热爱，对精神富足的推崇，以及淡泊名利以学为乐的人生态度。

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归田赋》中就曾经这样赞美自己的书房：谭武贤之妙旨，永周孔之图书，徽汉末以粪藻，陈三皇之鬼魔。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发现，书房是一个具备艺术、阅读、写作、收藏等多元功能的空间。对于书房的装饰，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剧家李渔在他的《闲情偶记》中写道：宜简不宜繁。中式书房在美学本质上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精神修行，它完美诠释了书房作为中国文人精神栖息地的独特价值。陆游在他的《老学庵》中写下的“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道出了治学境界的恒久魅力。黄庭坚的那句“藏书万卷可教子”，我们看到的是优良家风的世代传承。翁城在《雪夜归斋》时感悟的“唯有读书生最佳”，蕴含着人生智慧。物质终究会消逝，但精神却能穿越千年。就像刘禹锡那间满是苔痕的陋室，或是蒲松龄笔下充满奇思的《聊斋》，这些看似简朴的书房，却都孕育着最丰盈的心灵。打开一本书，书香便漫过窗棂。书香是无声的诗友，更是文脉的纽带。指尖拂过泛黄的纸页，便与千年的先贤对话。读书从来不是孤立的消遣，而是跨越时空的共鸣。窗外的世界喧嚣纷扰，书斋里的时光却依旧安然。一世书香，千年风雅。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6: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被称为圣人之器的古琴是中国文人音乐，它所承载的多种文化内涵让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

古琴音乐作品也影响了其他器乐作品，如箫的名曲《秋江夜泊》就来自琴曲《秋江夜泊》，琵琶文曲《平沙落雁》也来自琴曲《平沙落雁》，勋曲《阳关三叠》移植于琴歌《阳关三叠》，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然而我们几乎很少看到其他乐器对古琴的影响。古琴一直用自己独有的简字谱，几乎都是流传下来的传统曲目。琴曲都是标题音乐，文人以此抒发情怀。平沙落雁曲意为借鸿鹄之远志，写异世之心胸。今天我们欣赏的平沙落雁是琴箫合奏版本，清代周贤祖编撰的《琴谱谐声》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琴箫合奏的著作，刊印于1821年，收录了《秋塞吟》《沧海龙吟》《梅花三弄》《风入松》《汉宫秋》五首琴箫合奏的乐谱。这样看来，琴箫合奏的形式至今也就200多年。乐曲《平沙落雁》描写了平沙无垠，群雁翱翔，一派生机的景象，借此抒发琴者远大的志向与追求。今天我们欣赏箫与古琴二重奏版本《平沙落雁》。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月亮向来是东方音乐偏爱的浪漫意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月》由陈悦担任箫主奏，选自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幻月》这首作品的慢板部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雅乐调式，风格空灵柔美，编曲以钢琴为主体，辅以吉他弦乐，和声上较多运用七和弦、九和弦，以烘托月夜的画面感。快板部分的编曲则借鉴了爵士乐的和声走向以及 swing 摇摆乐的节奏技巧，表达人们对快乐生活的向往。音乐作品《幻月》舍弃了繁复的器乐编配，以纯净的箫声构建朦胧空幻的听觉声场，让人如同置身夜晚的山谷。抬眼望去，云雾飘渺，幻月穿梭，似真亦幻。东方美学独有的含蓄、内敛、空灵与温柔，尽数藏进细腻婉转的音符之中。

提起苗族的月夜，总少不了一幅鲜活热闹的图景。苗家儿女身着盛装，踩着月光的节拍，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而瑞民音乐带来的这首苗族乐曲《采月》，就是把这份山野间的欢乐与浪漫揉进了每一段旋律里。 乐曲取材于苗族民间采月亮的传统习俗，开篇芦笙的清亮声响划破夜色，铜鼓的节奏沉稳又欢快，像是脚步踏在青石板上的清脆节拍，瞬间把人拉进苗寨的月夜盛会中。

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山在云中隐约，林在雾中沉默，溪在石上流淌，风在树间低吟。山林溪风四者交织成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陈悦担任箫主奏的音乐作品《西林山峰》，选自同名音乐专辑《西林山峰》。这首作品与专辑中的《春景如画》《半山听雨》《远山雾影》等曲目共同构建了一幅听觉上的山水长卷，使这张专辑被誉为可听的水墨画。

长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我们听到的《花开自在》是一首曲风柔美舒缓的音乐作品，选自新乐府国风特别策划《乱弹国风》。银铃的嗓音甜美而飘渺，丁雪儿的古筝演奏婉转流连，指尖波动间琴声如流水般潺潺，恰似少女心中的阵阵涟漪，温柔又有力量，为歌曲《花开自在》增添了浓厚的国风底蕴。汪红的笛声恬静悠扬，与银铃的歌声、丁雪儿的琴声交相辉映，三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让听者仿佛看到蝴蝶翩飞、繁花绽放的美好画面。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赵小霞的古琴即兴作品《滚浮》，以古琴极具代表性的演奏技法《滚浮》为名，并结合现代音乐元素进行创新演绎，使古琴这件古老的乐器充满现代张力，表现了艺术家的精巧构思和对当下古琴音乐创新性发展的深刻思考。作为古琴即兴集《秦淮古琴》的开篇，赵小霞演奏的这首《滚浮》讲述了人与琴之间慢慢靠近、慢慢对话的过程。连续演奏的滚浮技巧让琴声连绵舒展，既有节制又很灵动。赵小霞细心调整人与琴的关系，搭建起一座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音乐桥梁，从试探到融入，再到人琴合一，整个过程自然流畅，古调新生，浑然天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彩云悠悠是作曲家孔志轩受上海民族乐团违约创作的彝族四弦马林巴二重协奏曲，收录于孔志轩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专辑弄潮十月。彝族四弦演奏杨瑜，马林巴演奏胡家倩，协奏无锡民族乐团。

彝族四弦与马林巴作为主奏乐器的作品并不多见，作曲家孔志轩在《彩云悠悠》这首作品中以极具云南风情的音乐风格表现了对自然本真之美的讴歌与向往。彝族四弦的音色清脆明快，马林巴的音色温润通透，他们在民族乐队的烘托下时而对答如流，时而齐鸣共振， 模仿彩云在山间流转，山歌在山谷回荡的景象，表现出祖国西南大地的辽阔与生机。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古典琵琶的委婉与现代钢琴的温润交织在一起，再辅以海浪声、海鸥鸣叫声等自然声响，让听者仿佛置身于星空下的海边，情绪得到沉淀与释放。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标题是《柔情似水》，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琵琶演奏。这首作品的音乐风格如同它的标题一般，温柔缱绻，极致舒缓。赵聪用琵琶的柔美特质营造空灵的氛围，传递含蓄的深情。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弹拨乐器三弦是单弦、梅花大鼓、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天津石调等北方曲艺的主要伴奏乐器。三弦不仅是汉族人民喜爱的乐器，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很喜欢。在清朝，三弦是北京很多旗人家里必备的乐器之一。三弦大师白凤岩是近代以来三弦演奏艺术改革和发展的先驱，他八岁随父亲学习三弦，后又拜三弦名家韩永先为师。18岁开始，他为古界大王刘宝全伴奏，受到关注并名扬京城。他们二人珠联璧合的演出被称为曲艺界的双绝。他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三弦独奏曲，如《风雨铁马》《八音盒》《正调柳青娘》《正调万年欢》等。因他善弹琵琶，他还在三弦演奏中加入了琵琶、古琴的演奏技法，提高了三弦的音乐表现力。《风雨铁马》是白凤岩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一首三弦独奏曲。铁马是指中国古代建筑房檐下悬挂的小铃、小钟。乐曲借景抒情，表现铁马在风雨来时摇曳不定、叮当作响之场景。乐思庄严肃穆，旋律充满朝气，表现出历经沧桑的古都北京所散发的独特魅力，抒发了作者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代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肖剑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三弦艺术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他年轻时曾向京韵大鼓三弦琴师魏福汉学习三弦，后又向白凤岩、蒲雪斋继续学习三弦演奏。在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对传统三弦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大胆改革。他研制的各种型号的三弦被广为使用，并整理改编创作了一批三弦作品，如《梅花调》《韵梁小唱》《椰林古声》《红梅》等。今天我们欣赏肖剑生演奏的《风雨铁马》，他的演奏琴声铿锵，大气磅礴。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采茶舞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浙江民歌，欢快灵动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采茶姑娘劳作时的风貌。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由弹唱根据经典采茶舞曲改编创作，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以交响合唱为艺术载体，将江南茶山风光与采茶劳动韵律转化为现代音乐语言，既保留了传统茶歌的质朴韵味，又通过合唱声部的节奏变化与音色对比，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唯美听觉体验。

0: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渴》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的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月而明，风而静，树叶遮窗棂。楚楚演唱的这首来自东北的摇篮曲，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摇篮曲之一。

优美的旋律和简短的歌词是摇篮曲最大的特点，平和舒缓的曲调容易安抚小朋友的情绪，让孩子尽快入睡。

在来自河南的摇篮曲中，我们可以听到月奶奶、黄爸爸、爹织布、娘纺花这样的唱词，歌词的叙事性使这首歌谣真实感人，生动地讲述了母亲哄孩子入睡的过程。来听周斌和春天演唱的摇篮曲。

摇篮曲也许不是我们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那首歌，但它就这样温暖地陪伴我们成长。槟榔树下好风凉，蓝蓝娇丝坐网床，宝宝睡在网床里，像条大鱼白胖胖。为大家送出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槟榔树下摇网床》，希望这首歌能唤起大家藏在心底的那份美好。

雨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西明昭鲁作词，朝乐蒙作曲的《山花挤满了小路》是一首充满草原风情的歌曲，前奏非常有代入感，让我们一下就想起两边开满鲜花的小路。这条小路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在歌中应该可以找到答案。来听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愣演唱的这首《山花挤满了小路》。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霹雳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海作词作曲，杨希烟子演唱的《酒乡迎客来》，描绘了侗族同胞热情迎接远方来客的场景。优美的歌声，香醇的美酒，展现了侗乡浓郁的民族风情。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雷燕演唱的歌曲《家乡的味道》。雷燕说，家乡的味道不仅是山寨炊烟的味道，更是浓浓的家乡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杨希因子带来的《月上苗乡》。杨希因子以温柔真挚的情绪唱出了苗乡月色的静谧和阿哥阿妹的柔情，欢快处轻盈灵动，深情处温婉治愈，满是贵州山水的清新浪漫与苗家儿女的淳朴热忱。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2011年的夏天，三位来自乌蒙山的音乐人阿吉、阿印和阿刁，因为共同的爱好而组建了彝人传奇组合。他们用歌声谱写彝族的传奇故事。组合之所以取名为彝人传奇，初衷就是为了弘扬和传承乌蒙山地区的彝族文化。马上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彝人传奇演唱的歌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由瓦奇伊和演唱的《山峰一样自由》。这首歌是大凉山彝族经典代表作，歌曲以爱、乡愁、自由为核心，把彝族生活里的阿惹、月亮、火塘、阿妈等经典意象化作温柔的牵挂，既唱出了彝族儿女对故乡的眷恋，也抒发了如山峰一般无拘无束追逐梦想的生命向往。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广西。广西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在这里呢有壮族，人们常说广西是歌海，广西的壮族的山歌是非常丰富的，如同那里的十万大山一样的，非常的悠长。广西有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歌仙刘三姐，那这里呢，刘三姐我们显然是请不到的，所以我们请到了两位可爱的广西姑娘，叫黄小群、黄俊云，他们为我们录制了很多首他们代表的辽歌以及其他的民间歌曲。

在这里呢，我还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叫《月亮圆圆照鸳鸯》。歌词大意讲的是，皎洁的月光照进了石板屋里，照到了阿妹的窗前，柔和的月光映在阿妹的脸颊，显得格外的白净。阿妹呢，在枕巾上绣着一对鸳鸯，想着自己的情郎。这样一个画面，我们想象有多美好，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哪个男孩不想着自己的情人呢？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非常朴实的民间的这种情感，我觉得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山区的自然质朴的这样一种情感，显然是对我们城市生活的人也是一种思考，就是对于感情本身，我觉得简单就好。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这首歌来自腾格尔演唱的《雪红花》，铮铮铁汉唱出了柔情似水，难怪有人说听腾格尔演唱的这首《雪红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继续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东升的太阳是如此的灿烂，歌声是我心中的阳光，万缕霞辉为你编织凤冠。这是由作曲家印青创作的歌曲《为祖国祝福》，演唱者王莹不仅延续了她的漂亮美声的歌路，也将她的声线把握得十分到位，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我们把黄河称为母亲河，因为它滋润着大地，哺育着华夏儿女，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由哈辉演唱的《母亲河，我喊你一声妈妈》，在大气细腻的歌词之间，我们感受到了母亲与孩子亲密的爱，而哈辉的演唱也表达了对黄河深深的情意。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听到的是由九月奇迹演唱的《水墨园》，这是一首大气唯美的中国风音乐作品，温婉悠扬，意境悠远，兼具古典诗意与现代传唱度。

0: 여기 수태체원그 산책.
1: 아, 벌나 어제 수태체 산책이야.
0: 아빠, 수태체 어때니?
2: 이봐, 수태체 뭐야?

0: 的奶茶。
1: 继续听到的是由天草之间游牧乐团演唱的《喜鹊》。天草之间游牧乐团的成员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成员包括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等。他们以多族群、多种乐器与声乐的组合，开展民族音乐的传承工作。这首《喜鹊》听上去非常安静，也很简单，但在一字一音之间，丰富了草原的魅力。

0: 家家家家人家回了。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5: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6: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曲比阿乌演唱的《情深意长》，出自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优美动听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使这首歌曲直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光芒。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在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当中，来感受彝族阿哥和阿妹甜蜜而热烈的爱情吧。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3: 阿诗玛是云南地区民间传说中的一个姑娘，她聪颖美丽，与勇敢憨厚的青年阿黑相爱。可是族长热布巴拉的儿子阿芝却利用各种手段抢夺阿诗玛，企图占有她，甚至用洪水把阿诗玛的家淹没。洪水过后，阿诗玛化身为一座石像，变成了回声神。无论阿黑哥怎么呼唤阿诗玛的名字，他都只能重复阿黑的呼唤。

流传于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彝族支系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使用口传尸体语言讲述或演唱阿诗玛的故事。阿诗玛以五言句传唱，使用伏笔、夸张、讽刺等手法，和谐音、顶针、粘连、比喻等技巧，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完美统一。阿诗玛的很多唱调，比如喜调、老人调、悲调等，也在当地彝族同胞婚嫁、祭祀、劳动、生活等多种不同场合中传唱讲述。2006年，阿诗玛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阿诗玛的动人旋律一直被传唱，当代音乐人以阿诗玛为蓝本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郑钧2003年改编创作的摇滚版阿诗玛。摇滚版的阿诗玛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将阿诗玛那种对爱情的勇敢坚定更直接地表达了出来。

2008年，来自云南的歌手朱静熙以阿诗玛为素材发表了创作歌曲《阿诗玛》。作品运用流行音乐的编曲思路和崭新的旋律，来讲述传说中亘古不变的爱情和矢志不渝的誓言。女性音乐人轻巧美丽的音乐语言，在有些迷离的背景音乐的衬托下，描绘了阿诗玛爱情传说中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九月十六号到十八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都说一座歌唱的城市永远不会衰老，一个歌唱的民族永远快乐年轻，所以爱唱歌的壮族永远都是欢声笑语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壮族歌唱家黄春燕演唱的《歌的家乡》。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将中国古典韵味与现代音乐组合相结合，创作出富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是当下很多音乐人正在进行的音乐实践。我们即将听到的由徐晶晶演唱的《醉花阴》就是这样一首作品。这首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歌曲，唱出了青春无尽的欢乐，也唱出岁月淡淡的忧伤。

0: 一粒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0: 央火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2: 哎，听说这提力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0: 那可不，这提力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2: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对对 对, 对, 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3: 皮力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皮力茶即茶啤酒，全国成招。

0: 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2: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1: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2: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3: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诗仙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这是诗仙李白最自信洒脱的宣言，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因为挫折而产生自我怀疑，但是李白告诉我们，无论遭遇到什么，都要相信自己，钱没了可以再赚，才华和信心不能丢。音乐人王真以《将进酒》为创作灵感，创作并演唱了歌曲《天上来》，表达了壮志勃发、乘风破浪的精神。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送出的最后一首作品呢，是由王哲演唱的《牡丹亭》。我们在音乐中再一次重温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那今天的民歌走天下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陈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

音乐轻抚耳畔，送来秋的气息，霞光点缀天空，心境随之开阔。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4点，我们以音乐为伴，共赴温柔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是由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唱的《彩虹》，一首原创作品，歌中描绘了很多动人的场景，也营造出一个安静美好的环境，温柔的钢琴伴奏，听得人心情也跟着放松下来。这首歌的第一版歌词创作于2012年，后来因为很多原因没有及时发表，到了2016年年初，由彩虹室内合唱团于上海音乐学院鹤绿厅音乐厅进行演出，观众们当时自发地打开了手机的闪光灯，并来回摇曳，不仅点亮了音乐厅，也让舞台上的表演者感受到了星光熠熠的呼应。从那之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每一次演出都会在返场时举行这一仪式，久而久之也成为了一种惯例，让观众仿佛也加入到了合唱之中，与舞台上的表演者形成呼应。世界很大，有多少日夜独往，旅途漫长，共一曲歌谣相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能为你带去幸福的体验。

0: 转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天之大》，以纯净的童声歌唱母爱的伟大。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温柔深情的旋律如涓涓细流淌入心间，而合唱团的演唱稚嫩又充满力量，每一句都带着对母亲的眷恋，也将母爱无私伟大的形象刻画得真实又温暖。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0: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脍炙人口的抒情励志歌曲《蜗牛》发行于1999年，是周杰伦作词作曲的一首公益宣传曲。创作这首作品时，周杰伦还尚未在乐坛显露光芒，这时候距离他发行自己一鸣惊人的首张专辑《J》还有1年的时间。在歌曲《蜗牛》中，周杰伦借由一只小小的蜗牛比喻青春迷茫的自己，也用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抒发志向，表达默默向上的决心。这只蜗牛进步缓慢，却步履不停，看似渺小，却充满了坚韧的力量。自诞生以来，这首记录了无数平凡人奋进心声的《蜗牛》，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也滋养着青少年心中那颗稚嫩发芽的梦想幼苗。今天，济南空军蓝天幼儿园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了歌曲《蜗牛》。这个稚嫩童真的合唱版本由山东省合唱联盟秘书长赵峰改编，是专门为少年儿童打造的一个合唱版本，和声简单细腻，如微风轻拂，能温柔触碰孩子的心灵。孩子们用这首《蜗牛》致敬祖国空军，驰骋于蓝天，保护人民安全的他们，就如同孩子们心中的灯塔，指引着他们成长的方向。那句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恰如其分地描绘出孩子们的纯真与憧憬。他们的歌声与灿烂笑容，无疑是对空军官兵负重前行最美好的礼赞。我们来听合唱指导老师王婷婷的介绍。
1: 通过这首歌曲的编排，孩子们在心灵深处种下了爱国与感恩的种子。他们明白了，如今的幸福生活离不开无数像空军官兵这样的守护者。同时，他们也从歌曲中汲取了力量，学会了在面对困难时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孩子们会带着这份积极向上的力量，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成为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

我们听到的是由厦门六中合唱团翻唱自朴树的歌曲《生如夏花》。歌曲以夏花之绚烂比喻生命之美，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纯净的嗓音搭配着无伴奏合唱的独特编排，在悠扬的旋律中传递出对于生命热烈和璀璨的赞颂。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侵古道，青翠接荒城。用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2: 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十几岁时为科举考试准备的一篇习作。赋得表示这是一首命题诗，是古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是为科举考试准备而做命题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体。白居易这首诗的真正题目是《古原草送别》，所以诗的内容要涉及古原草，就是古老草原上的草和送别。这首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白居易不仅歌颂了春草的自强不息，更是让看不见的离别之情变得形象具体。出自专辑《新学堂歌》专辑中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千年前的古诗配上今天的旋律，不减的是诗中的离别之情和孩子们对这首古诗的热爱之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很奇怪，有些歌曲就是可以跨越时空却丝毫不显过时，比如这首上世纪90年代小虎队的《蝴蝶飞》呀，歌中三位小虎的清新嗓音今天听来依然十分美好。或许是词曲作者李子恒凭借赤子之心编织的画面太动人了，或许是编曲团队一切都做得刚刚好，总之当副歌唱起，你总可以在歌中找回青春的滋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这首由何为健翻唱的《十五的月亮》，以无伴奏人声的形式搭配 R&B 的曲风，让经典旋律焕发出新的时尚魅力，别样的温柔唱腔也重新诠释了那份跨越山海的思念。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音乐诗经》中的作品《家鱼》。这首作品描述了古人宴请宾客的热闹场面，让人深感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热情好客的民风。作品开头部分是由古琴演奏家乌娜弹奏古琴，大有以情会友之意。乐曲的中段配器丰富，层次分明，铿锵有力的琵琶，有着电音效果的口簧，以及马九月和方锦龙两位音乐家的人声，都让人听得酣畅

0: 秋风起时想你，属于秋日的美好正浅浅蔓延。下午五点，你好，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度过每一寸金色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由平静演唱的《月圆花好》，平静的咬字软糯慵懒，把团圆美满的意境唱得温柔惬意，好像带我们来到了江南的夜色中，品味着一杯温醇的酒，十分的放松。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由张信哲演唱的《岁月轻狂》，一首追忆青春年少、感怀时光的抒情作品。整首歌的色调偏暖，带有轻微的胶片质感，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像是在翻阅一本泛黄的相册呢？张信哲明亮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在诠释这首歌时保留了一些内敛的克制感， 在尾音和转音的处理上极为讲究，既暗示了青春的不可挽留，也展现了他对于情歌的驾驭能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甜恋园》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4: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

0: 37373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世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少年合唱团带来的《八骏赞》，他们清澈纯净的声线诠释了这首富有草原气质的作品，各声部层次分明，女高音如清泉一般的旋律引领全局，而男低音以沉稳音色筑牢了和声根基，而那些富有草原特色的衬词叮滴哩叮滴哩也被他们演绎得清脆灵动，好像可以精准地模拟出骏马在草原上奔腾的节奏，不仅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骏马驰骋的草原之上，也表达出了他们心底对于故土的深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而编这首俏皮雀跃的旋律来自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是他们的代表作《快乐的牧羊人》，也是2008年他们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里的一首歌。蒙语演唱描绘了小牧童和小羊羔在草原上嬉戏的纯真画面。我的小羊羔白鼻梁花纹， 一边跑一边叫，直到跑到我怀里。每次我听到这首歌，都感觉能闻到草原上羊群的味道，歌词里那种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特别打

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在2007年1月6日于内蒙古海拉尔正式成立。合唱团的创始人就是歌曲《吉祥三宝》的创作者及演唱者，蒙古族歌唱家布仁巴雅尔乌日纳夫妇。

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辛巴尔胡佐旗和鄂温克族，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他们认为传承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他们筹划了一年半，研究了法国、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和国内优秀合唱团的资料，最后从300多名报名者中精心挑选了37名孩子，组成了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

如果您购买过他们的实体专辑，会发现里面有一本带歌词的小册子，介绍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民族。合唱团成立后，特地邀来了世界各地专业老师，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不识乐谱的孩子们知道了节奏、声部等合唱技巧。于是，当年这37名孩子摇身一变，成为了草原歌谣的传承者。

时光荏苒，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转眼间已经发行了近20年。这张专辑不仅留下了孩子们质朴天真的吟唱，更凝聚了歌唱家们为传承民族文化所付出的心血。专辑中收录的作品歌颂着草原人的生活、劳动、爱情，而孩子们的演唱就像一阵草原吹来的微风，带着浓浓的生命力。他们用歌声将草原的淳朴与宽阔传向世界。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由梦之旅带来。梦之旅是一支男女生三重唱的合唱组，他们用柔美动人的风格重新演绎了不少经典红歌，流淌的旋律在他们独特的悠哉节拍里焕发出春日的生机，特别是结尾部分的哼唱段落也带来充满希望的开阔画面感。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心想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轻快的吉他，灵动的声线，我们好像在音乐中可以看见一位思念着远方的恋人，内心充满矛盾与不舍的少女的模样。虽然整首歌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 Lara 梁心怡，她也在歌声中展现出了从孤独到逐渐释怀的转变过程。整首歌鼓励着你我，在感怀过往美好的同时，也要学会放下和向前。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器乐曲《彩云追月》，有着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轻巧的旋律和音色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井生活图画，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也随着音符的跳动弥漫在耳畔。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唐代被称为广州通海一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据记载，这条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且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从公元30世纪30年代起，广州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唐宋时期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着浓郁本土文化特色的广东音乐也逐渐繁荣起来。

广东音乐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内容广泛，包括粤剧和潮州音乐、小曲以及地方性民歌、曲艺等等。如今则专指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现在耳边听到的《雨打芭蕉》，就是广东音乐早期的优秀乐曲之一。乐曲运用顿音、加花等技巧，描写了打在芭蕉上凄厉的雨声，芭蕉在雨中摇曳的形态，以及人们久旱逢雨的欢乐。朴实清新的旋律极富南国情趣，体现了广东音乐清新流畅、活泼的风格。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4: Super Idol 的笑容。

阿四，热爱105度的你，欢快洗脑正能量。阿四用热爱的精神歌唱着巨大的能量，致敬鼓励心怀满腔热血的人，去创造无限的可能。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花儿乐队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轻快浪漫舒适。还记得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听到了这首歌，我相信会勾起很多人非常美好的回忆。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2: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1: 皮里茶器？
2: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2: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歌曲《一壶老酒》深情赞颂母爱的无私与伟大，质朴直白的歌词，饱含温度的旋律，道尽儿女对母亲的感恩与绵长思念，深深引发万千游子的情感共鸣。汤飞的演绎细腻温润，情深意重，唱出了岁月沉淀中别样的沧桑与温情。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生活着佤族同胞，黝黑的皮肤、热情刚烈的性格、狂热的甩发舞，这些都是佤族同胞留给我们的印象。佤族同胞的村寨坐落在山间，与云霞为伴。佤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音乐是他们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日常生活中交流表

在我们听到的是山人乐队创作并演唱的瓦歌。这首歌曲以佤族传统的酒令为基础，同时融入了佤族木鼓舞嘉陵赛的唱段。

嘉陵赛是佤族暮鼓舞的代表作品之一，每逢年节庆典，佤族男女老少都会穿戴一新，在暮鼓的敲击下围绕着暮鼓房携手成圈翩跹起舞。在佤族的语言里，嘉陵赛的意思就是大家手牵手排起队来唱歌跳舞。 嘉陵赛是佤族这个民族热情与生命力的写照。陈英主演唱的嘉陵赛与山人乐队有很大的不同，花腔女高音的加入像是穿透森林的第一缕阳光，传递出欢庆的喜悦。 而男声伴唱则表现出山野的古朴，全新的改编让嘉陵赛这种传统歌舞焕发出时代。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扎西顿珠演唱的这首《阿海的海》，满怀着对浩瀚大海的赤诚热爱，也寄托着对生活的美好期许。悠扬婉转的旋律伴着细腻深情的演唱，缓缓流淌，缓缓浸润听者的心田，带来治愈又绵长的感动。
3: 阿海的海，像在阿海家中的窗台，白云纵着飘过，四季都花开。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德沃夏克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寂静的森林》。

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与他的第九交响曲《紫心大陆》享誉世界，他对家乡和捷克传统音乐的热爱之情跃然于音符之上。除了第九交响曲之外，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也是许多乐迷爱上德沃夏克的

德沃夏克一生为大提琴与管弦乐团所写的曲子并不多，据说德沃夏克并不是很喜欢大提琴，但是他却在50多岁时写下了著名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很多乐迷都是因为这首作品而爱上了大提琴。其实在这部作品之前，德沃夏克就曾经创作过一首动听的大提琴小品《寂静的森林》。

1883年至1884年间，德沃夏克写下了一组共6首钢琴4首连弹小品，来自波西米亚的森林，以此来描绘家乡美丽的自然风景。寂静的森林就是其中的第5首。这首大提琴协奏曲原来的名字叫《波西米亚》。

以充满情感的淡淡愁绪将之细细描绘。等我下课用来自家乡的音乐语言表达着对故土的真挚情感，而选择大提琴厚重的音色则是为了延续钢琴的深切絮语，同时娓娓道出幽静森林中的奥秘，那也是人与大自然之间无法割舍的感情。

1993年12月16号，为了纪念德沃夏克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指挥家小泽征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捷克钢琴演奏家福库尼什以及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斯塔德等众多音乐大师齐聚布拉格斯梅塔纳音乐厅，举行了一次意义非凡的音乐会《布拉格的德沃夏克》，演出了德沃夏克的多首代表作品，其中小泽征尔、马友友和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了《寂静的森林》，梦幻般的主题加上轻柔的间奏，婉转悠扬，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文化大餐。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这首歌唱分手的伤，还有爱情离开时的惆怅。当心里真的问出了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都说生活的尺寸就是欢喜和忧愁之间的拿捏与平衡，谁不是在欢喜当中找到自己，经过忧愁发现成熟了。岁月最深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孙燕姿演唱的《坏天气》，很多人说孙燕姿的歌只有她独特的声音才能将她演绎得如此生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孙燕姿演唱的《坏天气》。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

周华健《花心》。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这首歌，歌词当中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也是预示了花期易逝，提醒我们要珍惜每寸光阴。当然这首歌也表达出了一种态度，萌动的青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非常难忘的回忆。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黎瑞恩演唱的《一人有一个梦想》，浪漫的旋律加上动人的演绎，把这份难得的感动唱进了每个人的心坎里。

古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歌《六月的雨》。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作为胡歌出道之后的第一首歌曲，胡歌唱出了剧中李逍遥对爱的执着以及内心的思念和苦楚，再加上浪漫绵长的旋律，让我们体会到了爱情的真谛。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阿桑演唱的《一直很安静》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听到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仙剑》当中月如对逍遥的点点滴滴，不能忘记他们的誓言，不能忘记月如的牺牲和默默的爱。就好像歌词当中唱的那样，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大家好，我是段昭旭，非常高兴在经典音乐广播里跟大家见面，分享经典音乐。什么是经典音乐呢？我理解啊，就是能够代表着人类

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音乐作品。那这些作品呢，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啊，一直都得到人们的喜爱，引起着人们的情感共鸣，甚至于还启迪着我们的智慧。那今天在这儿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肖邦的一首圆舞曲，作品64-2。肖邦啊，作为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我相信啊，应该是在古典音乐作曲家里面破圈最成功的一位了。我想没有人不知道肖邦啊，即使是从来不听古典音乐的人，他也不会不知道肖邦。而且在一些流行音乐创作者那里呢，也都借鉴了肖邦的音乐，或者是肖邦这个名字。那肖邦呢，是出生于波兰的19世纪的音乐家，他呢在古典音乐圈里啊被称为叫钢琴诗人。这个一方面是他的诗哈，就是音乐充满诗意，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一生啊几乎只为钢琴写作。那他的音乐啊，可以说曾经让无数的听众为之着迷。那就在我现在讲他的这个时候，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好几个地方都正在演奏着肖邦的音乐，或者有人正在听着肖邦的音乐。那肖邦呢，除了创作过很多大型的深刻的作品啊，他也有很多优美动人的音乐小品。那即使就是这些小品啊，也被人认为啊，他的音乐内涵可能比有的作曲家的所有作品加起来都更丰富。那他的圆舞曲啊，就是属于这样的小品。那这首圆舞曲的产生时间啊，那也是肖邦的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知道肖邦有一个著名的女朋友啊，叫做乔治桑，她是一个法国的作家。那在肖邦创作这首圆舞曲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两个人长达8-9年的恋情啊，逐渐走到了尾声的时候。那他两个人在生活里的摩擦呢，也越来越多。这些摩擦包括啊，乔治桑呢，这个迫使肖邦啊辞掉了自己的波兰男仆。因为肖邦虽然后来一直生活在法国，但是他呢非常怀念自己的故乡波兰，所以他身边呢总是要雇佣这个波兰的男仆，这样他可以跟他说波兰语。那他把这个男仆辞掉了之后呢，就导致家里没有人能跟肖邦说波兰语了。而且呢，乔治桑对肖邦的那些波兰朋友啊来访啊也是很不友好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乔治桑眼见着跟肖邦这个恋情啊就快走到头了嘛，就心想这也别浪费啊，干脆就拿来写本小说吧。他就写了一本啊以他和肖邦为原型的小说，哎，当然是用了化名啊，并且虚构了身份。那在这本小说里呢，乔治桑啊是给自己赋予了他所欣赏的各种优秀品质，把肖邦呢就写的是非常的内向冷漠啊。特别有意思的是啊，乔治桑啊每天都会把哎昨晚刚写好的部分给肖邦看，但肖邦愣是没看出来写的是自己，我估计是没好好看。然后这期间呢，影响着两个人感情的呢，还掺杂着乔治桑的俩孩子啊，一儿一女，特别是这个女孩跟乔治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啊。那乔治桑的女儿呢，随着年龄的长大，跟乔治桑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后来呢，这个女儿有了个男朋友啊，是个雕塑家。其实要说起来，这个男朋友啊还是乔治桑非常欣赏的，所以呢很快他女儿就跟这个雕塑家结婚了。结果没想到结完婚，乔治桑才发现自己上当了，才看清了这个男的的本来面目啊。这一下各种打得鸡飞狗跳啊，最终乔治桑呢把这小两口从家里给轰出去了。那按说这个事儿跟肖邦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其实本来是没关系的，因为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啊，肖邦并不在场。但是乔治桑生气的是什么呢？就是肖邦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啊，没有挺自己，而是呢比较不偏不倚，这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乔治桑给肖邦写的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写道：“其他的没必要说了。”就这样呢，就结束了跟肖邦9年的恋情。那这首圆舞曲呢，就是在这段时期创作出来的作品。那尽管没有特别的文字表明这首曲子跟恋情破碎的对应关系，但是我想呢，这终归是肖邦当时一些心绪的流露吧。这首圆舞曲的主要主题啊，一共有三个。从第一主题里呢，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音乐具有的特点呢，就是它在节奏上啊经常停顿，就仿佛啊一个人在犹豫，同时呢欲言又止。

然后他的第二段呢，很多人会弹得非常的欢快和轻盈啊，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了解了这个作品的背景之后呢，可能就不会这么弹了。哎，比如这个版本就能让我们听到啊，在这一段里仍然是流露出了些许的苦涩。

那这首圆舞曲的第三个主题呢，是这里面最为忧伤的，速度也是最慢的，仿佛呢是在用音乐啊倾诉着无奈和复杂的心绪。

跟乔治桑的分手啊，对肖邦的打击是很大的，也让肖邦呢进入了他人生中最阴暗的阶段。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包含这首圆舞曲在内的作品64号啊，反过来给了肖邦以慰藉，那就是呢当时的新音乐杂志对肖邦的这套圆舞曲给予了好评，这让肖邦的精神得到了振奋。那对于肖邦和乔治桑的关系啊，在当时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认识他俩的人啊，有的说啊肖邦是乔治桑的吸血鬼，有的人呢则说是乔治桑荼毒了肖邦。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当时都不在场，对吧，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呢，我们还是欣赏肖邦的音乐吧。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听完之后会让人眼前一亮，就在于气质和传统的流行歌曲有所不同，会非常轻易地讨好很多人的耳朵。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陈奕迅演唱的《爱是一本书》，没错，爱真的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学习。所以有人会说，人生是一本书，封面是父母给的，内容是自己写的，厚度由本人决定，当然精彩程度可以自己来创造。一起来听陈奕迅《爱是》。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大张伟，爱如潮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翻唱，而是通过全新的编曲做了一次非常强烈的反差，也将原曲的深情哀婉转化成了新式的浪漫。音乐表面是狂欢躁动，甚至带有一些戏谑，但是歌词依旧保留李宗盛笔下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的卑微和无奈。当然大张伟的重新演绎也想告诉所有人，爱依然是那场无法抗拒的潮水，只是这一次我们选择在海浪中跳舞，而不是沉溺哭泣。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信哲演唱的《梦想成真》，整首歌都是通过围绕爱和梦想的歌词，传递出对所有人梦想成真的祝福。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1921年，作家林海音跟随父母迁居当时叫北平的古城，这座城市从此就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心底，成为了他的精神故乡。林海音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城南旧事》，讲述的就是发生在北平的故事。作曲家林海用音乐的方式描绘了故事里的小女孩纯真甜美又略带感伤的童年世界。来听林海作品《城南旧事》。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1988年，歌手齐豫在弟弟齐秦的红音乐工作室制作了自己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这张专辑让他从民谣与艺术歌曲的风格转向了都市主题的流行音乐。那么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九月的高跟鞋》，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作品。这首歌曲由陈克华作词，齐秦作曲。齐豫以高跟鞋为都市女性的身份符号，唱出了她们在繁华都市当中卸下包袱与孤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歌曲《散》是莫文蔚的专辑《拉活》当中唯一的非原创作曲的作品。这首歌的旋律改编自俄国作曲家鲍罗丁的经典歌剧选段。专辑《拉活》以 Live 为概念，模拟了演唱会的流程，而这首《散》就对应了演唱会散场的环节。莫文蔚用爵士化的曲风诠释了散场了人未散的音乐余韵与怅惘的心情。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在星光璀璨的施特劳斯音乐家族当中，约瑟夫·施特劳斯是个特别的存在。本来是专业工程师出身，25岁才半路出家搞音乐，妥妥的天赋异禀，一出手就是近300部作品。不过跟家族里其他人热闹奔放的风格不同，约瑟夫的音乐总带着股内省的温柔劲儿，旋律一起就像诗句在耳边流淌，既深情又细腻，人送称号音乐诗人。

由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骑手快速波尔卡就诞生在维也纳音乐最闪光的黄金年代。那时候的维也纳不只占据着欧洲音乐的 C 位，更是社交风尚的标杆城市。赛马早就成了当地上流社会的心头好，看台上的淑女们摇着扇子，绅士们举着望远镜，马蹄扬起的尘土里都飘着香槟的气味。约瑟夫这个理工文艺男灵机一动，不如把赛马场搬进音乐里。于是他用音符当画笔，刷刷刷刷，骑手的风姿，骏马的身影，全在旋律里活过来了。

乐曲一开场，引子部分就是熟悉的快速波尔卡节奏，打击乐短促顿挫滚奏打底，管乐器和弦乐你一言我一语，清脆利落，富有韵律。您听，像不像小马驹们哒哒哒踩着小碎步准备起跑，清脆又带感。到了 A 段主旋律部分，弦乐开始疯狂跳弓，管乐也飙起了高亢的旋律，那感觉活脱脱就是骏马们撒了欢的奔跑起来，骑手们奋勇争先的大场面。尾声穿插马鞭打击的音效，整个赛马场的热闹欢呼沸腾全在耳边炸开了，音乐充满了感染力，一听便让人心情昂扬。

1870年2月，这首作品在施特劳斯三兄弟的施特劳斯乐团慈善舞会上首演，维也纳观众当场就被俘获了。转眼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他早就成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常客，经典永不缺席。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他们可是施特劳斯家族音乐最权威的诠释者。演奏里既有老维也纳的优雅底子，又悄悄注入了新锐的艺术气息，就像给经典穿上了高定新衣，还是熟悉的味道，又让人耳目一新。再听到这首曲子，不妨想象你自己就坐在维也纳赛马场的看台上，阳光正好，马蹄声渐近，您就是看台上最尽兴的观众，也是这首百年经典最懂它的知音。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下面这首《缘起》是周深为动画电影《白蛇缘起》演唱的推广曲，弦乐交织出西湖烟雨的朦胧意境，周深空灵的声线将小白与许宣前世今生的宿命娓娓道来。峨眉千年只为相遇在断桥，歌词写尽千年等待的执着，旋律婉转如诗，带我们走进了水墨东方的世界。一起在这首《缘起》当中感受这份缘起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提起梧桐，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城市林荫道常选树木法国梧桐。其实法国梧桐并不是梧桐树，它是二球悬铃木，树冠宽大舒展，遮阴效果极强，号称行道树之王。植物学里的梧桐指的是中国梧桐，锦葵科梧桐属，是中国原生的落叶乔木。中国古诗词里写到的梧桐全是它，别名又叫青桐、碧梧、桐麻。中国梧桐高大挺拔，树皮青绿平滑，早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中国梧桐的记载。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意思是凤凰和鸣，歌声飘飞在山岗上。山岗上的梧桐生长茂盛，身披灿烂朝阳。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古代人们视梧桐为灵树，它最先感应秋天到来。据《孟梁录》记载，宋朝立秋时就有报秋的风俗。立秋当天，太史官让人提前把一盆梧桐树放进朝堂之上。到了立秋节气交接的时刻，随着鼓声一响，梧桐叶也会象征性的应声落地，官员就会喊一声秋来了，这就是报秋。梧桐不只是文学里的祥瑞树木，木材本身生学条件优异，是古代高端酌情的良材，只是因为成材慢料少，所以在民间远不如泡桐普及。宋代赵西湖撰写的《洞天清录》中就明确把梧桐列为制作古琴的最佳材料，用它制作出来的琴音余韵悠长。

更漏子玉炉香，唐·温庭筠。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梅翠薄，鬓云残，夜长侵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更漏子玉炉香被认为是唐朝诗人温庭筠词集中的顶尖作品，也是花间词的巅峰之作之一。梧桐本是凤凰来栖的高洁家树，但在词中一个三更雨夜，它成为承接人间愁绪的载体。温庭筠把所有人间的悲苦全部交给景物来呈现。温庭筠之前，梧桐已经有了悲秋的传统意象，而他的这阙词完整构建了梧桐加三更冷雨加空阶长夜的组合意象，成为后世写离愁的范式之一。李清照《声声慢》中，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就直接化用温庭筠这篇中梧桐的意境。咏梧桐，清·郑燮。

齿夜苍苍，乱扫秋星落晓霜。如何不向西洲直，倒挂绿毛邀凤凰。清朝书画家文学家郑燮郑板桥写的这首七言绝句《咏梧桐》，全诗托物言志，通篇咏树，却句句写人，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懑。梧桐是佳木，凤凰本当来栖，如今没有凤凰，不是梧桐不好，而是栽种的地方不对，应当移植到扬州名士汇聚之地，才会引来真禽。在郑板桥的笔下，梧桐不再是悲秋的道具，变成有才之士的象征，回归到《诗经》中梧桐的祥瑞，君子佳木的本意。

夜作，宋，张磊。庭户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针布干衰谢，树叶迎风尚有声。张磊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

一株青铜阅尽了先秦的风月，唐宋的霜寒，从朝堂抱秋的古老风俗到笔墨之间的人生咏叹。梧桐早已不再只是山野庭前的草木，中国人借它仰望祥瑞，抒发诗意，坚守本心。一叶飘零，看见四季的流转；一树挺拔，照见君子的风骨。风摇翠干，存诗韵；留待高冈，待凤鸣。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0: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当钢琴遇上了大海，就有了这段传奇的故事。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名为《The Legend of the Pianist》。这首作品是意大利配乐大师艾尼奥·莫里康内为经典电影《海上钢琴师》所创作的主题配乐。这首作品可以说是写给孤独灵魂的旋律诗。钢琴独奏犹如电影当中的主人公1900的喃喃自语，弦乐铺陈出大海的辽阔与苍茫，旋律当中藏着1900对世界的好奇与疏离，更道尽了生于海归于海的浪漫和怅惘。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0: 人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舒伯特是18世纪浪漫乐派伟大的作曲家，他在31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近千部作品，包括9部交响曲、600多首歌曲、22首钢琴奏鸣曲和43部室内乐作品。其中《鳟鱼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室内乐中最为著名的一首，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五重奏作品。鳟鱼钢琴五重奏创作于1819年，这一年的夏天，舒伯特和好友一起去奥地利北部的施泰尔游历，他结识了当地的矿业家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是一位富有的绅士，而且他擅长演奏大提琴，喜爱室内乐，经常在家中组织音乐聚会。鲍姆加特纳邀请舒伯特创作一部钢琴五重奏，并且提出要加入他喜爱的鳟鱼主题。鳟鱼是舒伯特在1817年创作的一首艺术歌曲，清秀灵动的风格也非常符合舒伯特当时悠闲愉悦的心境。舒伯特欣然接受了邀约，于是鳟鱼钢琴五重奏应运而生。

于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创作的唯一一首钢琴五重奏，作为钢琴室内乐的桂冠之作，这部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遵于钢琴五重奏在配器上与传统的钢琴五重奏有所不同，选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组合来代替钢琴加弦乐四重奏的编制。低音提琴的加入使作品的低声部更为低沉浑厚，与清脆透亮的钢琴高声部遥相呼应，在音色和音乐形象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舒伯特把鳟鱼、溪水和渔夫三种形象融入到了音乐中，体现出了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表达了舒伯特对美好乡村生活的真切体会。钢琴五重奏鳟鱼的第四乐章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乐章，根据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鳟鱼的主题改编而成。这一乐章由一个主题、五个变奏和一个尾声组成。舒伯特运用自然淳朴、具有光亮色彩的D大调进行创作。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说到俄罗斯作曲家，相信很多人脱口而出的会是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俄罗斯音乐人才辈出，而真正带领俄罗斯音乐走入世界音乐视野、确立俄罗斯音乐地位的，却是有着祖师爷称号的作曲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今天的大师不寂寞特别板块，我们就一起走进格林卡的音乐世界。格林卡在俄罗斯音乐史上的地位常常被公允的同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上的地位相提并论。他是俄罗斯第一位取得世界声誉的音乐家，被称为俄罗斯音乐之父。

格林卡出生于1804年，在那片有着辽阔田野、森林和优美音乐的土地上，格林卡受到了俄罗斯大自然美的熏陶，熟悉了俄罗斯民间的生活习俗，经常从乡村歌手和乳娘那儿听到娓娓动听的民歌，尤其是舅父家的农奴乐队对格林卡的音乐才能以至于未来的音乐道路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作为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奠基人，格林卡自幼受到俄罗斯民歌影响，正是这些童年时代听到的民歌引导他写出了俄罗斯民族歌剧《伊万·苏萨宁》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其中《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更是格林卡的巅峰之作，特别是这部歌剧的序曲，格林卡曾经这样说：我采用的是突飞猛进的速度，这几版是欢乐的，像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序曲》一样，而且也是 D 大调，当然是另一种性格，是俄罗斯的。

1830年至1834年间，格林卡先后游学意大利、奥地利、德国，他了解了欧洲各大城市的音乐生活。在德国，他系统地学习了作曲理论，深入地研究了亨德尔等人的古典音乐作品。在维也纳，他倾听了当时风行一时的老约翰施特劳斯的舞蹈音乐。尤其是在意大利，格林卡停留了三年之久，他完全沉醉在当时正处于繁荣时期的意大利美声声乐艺术之中。贝利尼、唐尼采蒂的歌剧经常使他赞叹流泪。格林卡潜心研究意大利声乐的题材和旋律发展的技巧，同时还广泛地接触了正在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音乐艺术，结识了法国作曲家伯辽兹、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等人。国外的四年生活让格林卡掌握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作曲技巧，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特点。这期间，他的作品如室内乐《悲怆三重奏》、降 E 大调六重奏、浪漫曲《威尼斯之夜》、《胜利者》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生活感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格林卡的室内乐作品，为单簧管、大管和钢琴而作的三重奏。

1848年，格林卡创作了交响幻想曲《卡马林斯卡娅》，以俄罗斯民歌《从山上高高的山上》和舞曲《卡马林斯卡娅》为素材，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场景和民族性格。虽然格林卡一生没有创作过交响曲，但是在《卡马林斯卡娅》这部作品中，他创造性地将俄罗斯传统音乐交响化，完成了一部民族风格浓郁的双主题变奏曲。正如柴可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卡马斯林卡娅》孕育了整个俄罗斯的交响音乐。

在俄罗斯音乐美妙抒情的旋律中，有着宽广的呼吸，有着音符不断持续发展的张力，有着英雄的悲壮和无奈，也有着美丽的传说和童话。在俄罗斯音乐界，第一个向民间音乐寻求灵感的作曲家就是格林卡。他曾经说过，我一向认为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是将它编成曲调而已。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十九世纪很少有像门德尔松这样幸运的音乐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受过极其正规的音乐教育，他的一生充满欢乐。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门德尔松钢琴协奏曲集》。门德尔松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第25号，创作于1830年至1831年间。1831年10月17号，这首作品在慕尼黑首演，由门德尔松担任钢琴主奏。这部作品生机勃勃的开场，就像是春天到来一样，年轻的悸动飘逸在流淌的音符中。

像其他的伟大作曲家一样，门德尔松的音乐也是他内心的写照。他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于1837年9月在伯明翰音乐节首演，由门德尔松自己担任钢琴主奏。门德尔松创作这首作品时，正处在和妻子塞西尔的新婚阶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让他有更多的热情投身于创作。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好的生活和真挚的感情。

门德尔松的第一部双钢琴协奏曲E 大调钢琴协奏曲完成于1823年10月，是作曲家与姐姐范妮门德尔松一起构思的作品，于1824年11月在柏林首演。这首作品先是在门德尔松家的周末音乐会上由他的哥哥姐姐演奏，1929年由门德尔松和好友伊格纳兹·莫谢莱斯在伦敦演奏。这部传统的古典形式的协奏曲以管弦乐拉开序幕，接着进入钢琴主奏，随后引出被门德尔松母亲称作是巴赫赋格指法的部分。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乐章。

在浪漫主义乐派的音乐家中，门德尔松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被誉为可以与莫扎特相媲美的天才人物。门德尔松的一生，生活富足安逸，音乐风格成熟优雅，他的作品写尽生的喜悦与死的悲戚，听上去有如声音的风景画。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门德尔松钢琴协奏曲集》。门德尔松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于1824年11月问世，首演于斯特丁。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以二重奏形式开头，管弦乐的扩展部很明显带有莫扎特的痕迹，又与贝多芬的风格相呼应，最后进入了田园诗般的意境。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布鲁克纳是19世纪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管风琴家，是浪漫主义晚期的代表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沿袭了德奥音乐的传统，内容严肃深刻，旋律宽广宏伟。同时，他在作品中引入了独特而大胆、充满现代感的和声对位与配乐手法，对20世纪新古典主义浪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布鲁克纳的 A 大调第六交响曲。首先来听第一乐章，弗里吉亚调式的运用让这个乐章具有着中世纪的味道。

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克纳的 A 大调第六交响曲。这部完成于1881年的交响曲被许多乐评人称为是作曲家

最复杂、最美丽的一部作品。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中彰显出的多变的调性设计、复杂的和声进行、独特结构形式的选择，以及弥漫全曲的半音化旋律、复杂的节奏肢体与对位肢体等等，促使喜爱他的人们仔细研读与聆听。布鲁克纳本人说，第六交响曲是自己最大胆的创作，这部作品脱离传统，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怪异，反而处处显出清新脱俗。这部作品近年来在世界各地被多次演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

布鲁克纳是19世纪后半叶最有个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每一部交响曲都是鸿篇巨制。欣赏布鲁克纳需要有慧眼，读懂布鲁克纳需要有一定的阅历。虽然布鲁克纳有自己的写作技巧，但听者总是能够透过音乐听到他的真心。正是因为内心简单与谦卑，布鲁克纳最终才能成为大师。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克纳的 A 大调第六交响曲，一起来听第三乐章。

相比布鲁克纳其他动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响曲来说， A 大调第六交响曲的篇幅不算长，演奏时长约为53分钟左右。1899年，第六交响曲由布鲁克纳的学生马勒指挥完成首演，这时布鲁克纳已经去世，布鲁克纳生前没有看到第六交响曲的完整演出。当时的音乐界和大众对这部作品知之甚少，但是这些对于作品本身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因为他们免于遭受由于布鲁克纳不自信导致轻信他人意见对自己的作品一改再改的命运。第六交响曲仅仅在1894年被作曲家进行了一些细微的修订。这部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主部明亮雄伟，副部柔和欢快，两者间的相互冲突与包容仿佛是一位英雄在完成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之后带着荣誉静静地回到故乡，具有强烈的戏剧性。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巴奇尼的精灵回旋曲。1852年，这位小提琴大师为展现炫技技巧创作了这首乐曲。轻盈的跳弓和飞快的音阶描绘出精灵在林间嬉戏的顽皮模样，中段的抒情旋律则如精灵的叹息。全曲充满了戏谑和幻想色彩，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精灵之作，让每一位演奏者都能在琴弦上施展魔法。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蓝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一起来听《卡门》第二组曲中的《哈巴涅拉舞曲》。这首作品出自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在歌剧中，这首舞曲是女主角卡门首次登场时唱出的爱情宣言，其旋律后被改编为管弦乐，收录在第二组曲中。音乐一响起，便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它建立在慵懒而诱人的哈巴涅拉舞曲节奏之上，如同卡门摇曳的身姿，又像卡门自由奔放、不可驯服的灵魂。

拂，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在爵士，我是魏荣。这期节目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场不需要舞伴的派对，或是一段说跳就跳的摇摆冲动。今天我要分享的音乐带着同款松弛又热烈的气质，他们都属于 Electro Swing 电子摇摆这个时髦家族，把上个世纪的复古摇摆乐装进了当代电子节拍里。现在灯光暗下，音乐响起，穿上你的礼服，踩上小高跟，我们

Italy 彻底。这首歌出自荷兰歌手 Carlo Emerald 卡罗艾摩拉德。2010年，他凭借首张专辑一鸣惊人，在欧美乐坛掀起一阵复古爵士浪潮。他的音乐以爵士为基底，融合流行元素，俏皮诙谐又优雅时髦，既有大乐队黄金时代的华丽配器，又有当代电子舞曲的利落节拍。

首 Completely 就出自他2013年的第二张专辑 The Shocking Miss Emerald， 惊艳的艾莫拉德小姐。整首歌就像是一场精致的复古派对， Carol 的演唱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这份投入被包裹在优雅的节奏里，像是一位穿着丝绒礼服的女士在舞池中央独自旋转，纯粹地享受着音乐本身。那么下面这首 Crazy in Love 疯狂恋爱，原曲是 Beyonce 在2003年的冠军单曲，丹麦电子摇摆组合 Swing Republic 摇摆共和国在2012年对它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

Republic 的改编简单又巧妙，他们保留了原曲朗朗上口的副歌，却把整首歌的节奏骨架换成了大乐队时代的铜管采样与标志性的摇摆鼓点。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们播放量最高的代表作之一，给原作里都市爱情的疯狂与灼热蒙上了一层复古柔光滤镜，也顺势带出了摇摆舞池独有的随性与优雅。

他2009年的首张专辑就以对摇摆乐时代和好莱坞黄金年代的致敬为创作基调，同时融入电子元素，打造出了复古又摩登的专属音乐风格。那这首 I Guess The Logo 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 Zigzag 当中， Zigzag 就是之字形，那这首歌名直译是乐高积木的玛瑙，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感受到它满是童趣的奇思妙想。

轻快的钢琴 loop 电子节拍铺底，再加上 Demi Cat 慵懒中透着俏皮的演唱，整首歌就像是一杯点缀了棉花糖的特调鸡尾酒，甜而不腻。这也是法国电子摇摆音乐中极具少女感的一首独特作品。摇摆乐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一身更加时髦的衣服，继续陪我们在舞池里自在旋转。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段匈牙利民族的灵魂战歌，布廖兹的拉科奇进行曲。这部作品源自匈牙利起义领袖的传说，后被改编为管弦乐。音乐从低音弦乐的压抑续奏开始，随即爆发出由铜管引领的炽热而带有切分节奏的宏伟主题，充满着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与豪迈的民间色彩。它不仅仅是一首进行曲，更是一面用音符绣成的民族旗帜，在星空中猎猎作响。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耳边这首作品是肖邦的降 D 大调前奏曲《雨滴》，这首创作于马列卡岛雨夜的作品，左手持续重复的单音如屋檐下滴落的雨滴贯穿全曲，右手的旋律时而宁静冥想，时而阴郁不安，仿佛旅人愁绪与风雨交织。它证明了最简单的材料也能营造出最深刻而具象的意境。当雨滴声渐渐消散，星空将重归宁静。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我们即将听到德彪西的《曼华尔兹》，这首作品打破了三拍舞曲的规整均衡，节奏慵懒摇曳，和声暧昧模糊，仿佛舞者在半梦半醒间滑动。这不是为舞池而作，而是为独处创作的精神曲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经典的第二圆舞曲。这部作品出自作曲家1938年为苏联国家爵士乐团创作的一套组曲。音乐响起，典型的华尔兹三拍子带来皇家舞会般的优雅步调。然而，在明亮华丽的旋律之下，你能听到翻涌其中的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深沉和忧郁。铜管乐器奏出辉煌的声响，而小提琴的旋律则在之上轻盈旋转，如同一场光影交错的舞蹈。它既通俗动人，又充满了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层次。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这一时段，让我们在舒曼的梦幻曲中找回内心最柔软纯真的角落。这首举世闻名的钢琴小品是舒曼1838年创作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它并非描绘孩童的嬉戏，而是舒曼以成年人的视角对童年时光充满诗意的温柔回望与梦境编织。音乐响起，仿佛记忆的闸门被温柔打开，从宁静的追忆到深情的高潮，再归于静谧的遐想，整首曲子完美捕捉了回忆本身那种既清晰又朦胧，甜蜜中带着一丝惆怅的复杂美感。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纤细的雨丝在林间飞舞，湿润的空气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在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Cool Forest Ring》微凉森林雨中，大提琴醇厚而温暖，吉他的曲调清新而自然，钢琴的声音纯净而灵动。沉浸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像迎来了一场微凉的森林雨，时光变得恬淡，心情也渐渐变得平静。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即将听到一曲深情的告别，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明天》。这首作品原为一首艺术歌曲，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日出前分别的复杂心绪。钢琴伴奏如星光般稀疏而晶莹，旋律线条悠长，交织着对黑夜将近的感伤和对重逢的渺茫希望。明天是浪漫主义晚期艺术歌曲的瑰宝，将刹那的离别之情凝固成了永恒的声乐雕塑。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穿越近两个世纪的深情问候，舒伯特的小夜曲。这段举世闻名的旋律出自舒伯特去世后出版的声乐套曲《天鹅之歌》，创作于1828年，是其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作。标题《天鹅之歌》在西方寓意着艺术家临终前最后的绝唱。音乐如一首月光下的诗，钢琴伴奏模仿吉他的拨弦，轻盈的分解和弦如同夜色中闪烁的星辉，为深情的旋律铺就温床。它完美融合了诗歌的意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一位双料音乐家，他擅长钢琴演奏以及指挥。幼年时，巴伦博伊姆曾被独具慧眼的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称为音乐神童。巴伦博伊姆七岁时就登台演出，1962年他开始踏足指挥界，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成为英国室内乐团的常任指挥。今天我们就来欣赏巴伦博伊姆与英国室内乐团合作演绎的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莫扎特的作品编号 K467的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785年3月，这部协奏曲的完成距离上一部钢琴协奏曲只有4周的时间。上一部D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非常成功，至今仍被认为是莫扎特这一体裁的代表作。这两首作品之间的风格反差非常明显，D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充满了冲突和情绪化， 而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则庄严、宁静，充满快乐。

莫扎特在钢琴协奏曲这一题材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中期协奏曲的代表作，创作于他作为作曲家与演奏家声誉极盛的顶峰时刻。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协奏曲最令人心神荡漾的第二乐章行板。这个乐章像是根据歌剧《咏叹调》而改写的器乐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巴伦博伊姆与英国室内乐团的合作演绎。

今天我们听到的巴伦博伊姆和英国室内乐团合作完成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作品，由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于上世纪60年代。虽然巴伦博伊姆当时才20多岁，但是他已经能够很好地将钢琴与管弦乐队的演奏融合在一起。巴伦博伊姆演绎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既保留了莫扎特原有的风格，又在细节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理解，很好地诠释了莫扎特的音乐作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爱德华·埃尔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作曲家，他的音乐深受19世纪浪漫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瓦格纳等人的影响。埃尔加的创作富有民族特色，又蕴含后浪漫主义的内在热情，旋律优美，技巧精湛，配器技法高超，

埃尔加一生共创作了三部交响曲，第三部未完成。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的创作花费了十年的时间。1908年12月3日，汉斯·里希特指挥哈雷管弦乐团首演了这部作品。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埃尔加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德沃夏克1895年完成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他思乡之情的极致抒发，也是对挚友深情的纪念。当时德沃夏克旅居美国，尽管事业顺遂，但始终心系故乡捷克。创作期间，德沃夏克得知好友约瑟芬娜病重，复杂的情感交织下，德沃夏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友人的关怀，化作笔下动人的旋律，完成了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这部不朽之作。

德沃夏克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采用奏鸣曲式，乐章开篇弦乐声部奏出低沉略带忧伤的影子，仿佛是德沃夏克心底沉重

随后主奏大提琴以雄浑而深情的旋律进入，这一主题充满斯拉夫民族音乐特有的质朴与深情，如泣如诉的音符仿佛诉说着作曲家对家乡的思念。随着音乐的推进，第二主题在木管乐器的映衬下出现，旋律转为明朗，充满温暖与希望的第二主题与第一主题形成鲜明对比。

在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音乐发展过程中，德沃夏克巧妙运用各种音乐元素，展现出高超的作曲技巧。和声丰富多变，从阴暗的小调色彩逐渐向明亮的大调过渡，仿佛是作曲家情感的起伏与内心的挣扎。

在配器上，弦乐、木管、铜管与大提琴相互呼应，营造出宏大而细腻的音响效果。大提琴的独奏段落既展现了这件乐器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表现力，又通过快速的音阶、爬音以及充满张力和弦的演奏，考验着演奏者的演奏水准，同时也将情感推向高潮。乐章结尾处，所有乐器汇聚在一起，激昂有力，展现出坚定的信念与力量。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在群星闪耀的西方音乐史上

巴赫的音乐作品题材丰富，涵盖独奏曲、协奏曲、管弦乐合奏曲、重奏曲在内的各类题材。巴赫十分热衷于组曲这种题材，他创作了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和帕蒂塔，又名德国组曲。巴赫的英国组曲中最著名的当属第三首 G 小调，作品编号 BWV808。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巴赫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的前奏曲。

创作年代大约为1720年的英国组曲，被认为是巴赫最早的键盘作品。英国组曲是巴赫为大键琴所做的一套由六首作品构成的组曲。组曲是几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乐章，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之下，排列组合而成的器乐曲。巴赫时代的组曲，按照阿勒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吉格的顺序排列构成，有时加上前奏曲和插入其他舞曲。我们来聆听巴赫G小调第三英国组曲的阿勒曼德和库朗特舞曲。

赫的英国组曲遵循了古组曲的统一性和有机性，同时突出了音乐性，降低了舞蹈性。英国组曲以丰富的肢体和复杂的技巧，表现了巴赫深刻的音乐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他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威尔第《凯旋进行曲》，出自歌剧《阿依达》。铜管奏出的旋律庄严雄浑，打击乐敲出整齐的步伐，整支乐队化身为一座移动的凯旋门。它让人想起阳光普照的广场、凯旋的队列，以及那种属于集体的澎湃的喜悦。这是一种向外绽放的、充满光芒的音乐能量。那接下来时间要听到的是一支完全不同的军队，来欣赏到莱昂·耶塞尔的《玩具兵进行曲》。这首小品描绘的场景非常生动，仿佛能看见玩具兵们踩着整齐又有些滑稽的步伐列队行进。它的节奏鲜明，旋律充满童真，传递着那一份最单纯、让人嘴角上扬的趣味。

0: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3: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2: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3种口味都带了，
3: 够意思。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来欣赏莫扎特小步舞曲。小步舞曲原是法国宫廷的社交舞蹈，三拍子，步态优雅。莫扎特笔下这一段旋律干净的就像是刚画好的素描，天然的旋律感，恰到好处的分寸，还有一份藏不住的喜悦。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在爵士乐坛，有一位女歌手被后人称为爵士乐第一夫人，她的嗓音如同一件完美的乐器，音准精确到每一个半音，音域横跨三个八度，即兴女声演唱更是无人能及。她就是 Ella Fitzgerald， 艾拉·菲茨杰拉德。她用将近60年的歌唱生涯，为后世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爵士音乐丰碑。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回味这一份清澈而温暖的曼妙女声 ，Ella Fitzgerald。

Let's do it， 就这样吧。这是 Ella Fitzgerald 在1956年演唱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艾拉·菲茨杰拉德唱科尔波特作品集》中。我第一次听到她是在电影《午夜巴黎》中。科尔波特作品集这张专辑被公认为是她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艾拉的演唱咬字清晰，轻盈俏皮，他将那一份关于万物皆会相爱的幽默与优雅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张唱片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也成为了后世爵士歌手致敬经典的

有时候气氛到了，也会想要像爵士歌手们那样即兴唱上两句。那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 Ella 的经典歌曲 Misty 迷雾。这首原本由钢琴家厄罗尔加纳创作的器乐曲，经过填词之后成为爵士乐中最动人的情歌之一。 Ella 的版本用纯净的声线将原曲朦胧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描绘成一幅精致的音画，在副歌高音处他举重若轻的技巧像是雾气慢慢散开，余韵悠长。很多乐迷将这首作品视为他对慢板抒情曲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也成为后来许多歌手翻唱 Misty 时绕不开的参照版本。

那最后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 Ella Fitzgerald 和 Louis Armstrong 合作的 Summertime 夏日时光，选自格诗温的歌剧 Porgy and Bess 波吉。

艾拉的嗓音清澈悠远，就像是夏夜河面上吹来的凉风。阿姆斯特朗独特的沙哑演唱与温情脉脉的小号独奏，则是为这一首摇篮曲注入了大地的暖意。在他们舒缓而深情的歌声中，仿佛夏日黄昏的阳光静静追逐着树影，柔和的风顽皮地拨弄发梢，一切的一切都宁静和安详。我想此刻的时光也是永恒的。

Ella Fitzgerald， 她的歌声里充满一种温和的光明感，她的力量恰恰来自那种几乎本能的精准与发自心底的喜悦。她在唱快乐的歌的时候，你会忍不住跟着摇摆，她在唱忧伤的时候，空气也被镀上了一层温柔的月光。听她的歌，你会发现最动人的曼妙歌声是把顶级的唱功唱成最朴素的真诚。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请欣赏舞剧《虞美人》中的水草舞，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版本。竖琴和长笛勾勒出了波光粼粼的水面，弦乐则像是柔软的小草，在看不见的流水当中缓缓摇曳缠绕，仿佛一段关于生命本身的温柔而自由的梦境。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贝多芬和李斯特是古典音乐界两位灿若星辰的音乐大师，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音乐财富。他们之间真挚的友情也被传为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来到贝多芬的故乡德国波恩的游客，大多都会抽出时间游览与这位伟大作曲家相关的景点。这其中除了作曲家的故居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位于莱茵河畔的贝多芬雕像了。作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座音乐家雕像，它的建成离不开以李斯特为首的一大批音乐界人士的努力。贝多芬一直都是李斯特的偶像，这座雕像也见证了李斯特对贝多芬的深情厚谊。当时为艺术家建立雕像或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不像今天一样司空见惯。为了募集建造雕像的资金，贝多芬协会向欧洲各国的音乐机构发去函件，但是筹款活动并不顺利。巴黎和伦敦举行的几场筹款音乐会只募得了区区数百法郎，直到李斯特在1839年捐赠了超过10000法郎之后，整个计划才得以顺利进行。1845年举行的贝多芬雕像揭幕仪式，也是19世纪音乐史上的重要时刻。这一年正好是贝多芬诞辰75周年。这一隆重的活动虽然有多名组织者，但最后责任还是落到了李斯特头上。李斯特在整个活动中扮演了多达5种角色：赞助人、组织者、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揭幕仪式还特意邀请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4世夫妇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一系列音乐会上，李斯特指挥了贝多芬的第5交响曲，并演奏了钢琴协奏曲《皇帝》。最后，整个纪念活动在李斯特为此创作的新作品中达到高潮。这次为贝多芬雕像揭幕仪式，李斯特极为重视。在他的晚年，有人编撰了一份李斯特年表请他过目，而他为年表添加的第一条就是为1845年建立的贝多芬雕像贡献卓著。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第23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由钢琴家吴牧野呈现。吴牧野的触键好像赋予了每一个音符清晰的轮廓和温暖的共鸣，仿佛在理性的状态下点亮了一盏感性的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某一段旋律留在了您的耳边，欢迎随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重温它。我是魏荣，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有美好的音乐与您不期而遇。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意犹未尽，忽觉秋已来。让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